0: 行了，
1: go on。
0: 你准备
2: Clear valid to a Zochital M. Foy, 5005 West Pensacola in Chicago on a gray 2021 Honda.